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K.O.
3: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987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987 Morning Call，
3: 往事知多少？知多少？
4: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资讯。12号，外交部发言人就赖清德发表所谓双十讲话作出回应，不管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更阻挡不了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事。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两个督查组将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教育部相关负责人12号介绍，已启动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12号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检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时长由原来的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财政部税务总局12号发布公告，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消息，2026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于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五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 3.6 万名选手参加。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开展同步开展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 1.88 亿支，电子烟 5.5 万余支，烟丝 2.7 吨。检察机关依法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案提起公诉。12号江西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胡幼桃受贿案一审宣判，对被告人胡幼桃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12号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整治。沙特12号发布多段视频，显示10号下午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国际机场遭袭瞬间，目前袭击已致至少13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另据沙特民航总局12号消息，该机场11号再次遭袭，致1人死亡，11人受伤。近日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当地时间12号表示，欧盟成员国外长会当天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以下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12号夜间至13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中央气象台预计12号20时至13号20时，新疆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河北东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其中山东北部、湖北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继续关注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梳理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观测到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桥至北路拥堵396米，杨家湾路由北向南枣园路至210国道当前拥堵855米，川松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417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杨家岭大桥至文化沟路拥堵499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崔振浩《已读快回》。

0: 密切刻的灯，一盏一盏在数着岁末。我口袋插着手，却抓不住你剩下的温度。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聆听今天的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1: 想起初次见面，你害羞侧脸。
0: 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越敏感的人越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内心太过敏感的人往往容易活在别人的评价里，给自己增添许多不必要的愁苦和郁闷。一个人若是思虑太多，总想活成别人喜欢的模样，委屈了自己，就会失去很多生活的乐趣。越是敏感，想太多，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就会渐渐失去自我。越是委屈自己去讨好别人，便越难过好这一生。其实

别人的眼光终究不过是一缕烟，转瞬即散。即使如此，我们又何必执着于这短暂的云烟，非要和自己过不去，让自己难过呢？做最真实的自己，才能活出最闪耀的人生。生活中很多人常常把做人难做人累挂在嘴边，觉得生活很复杂，心好累，但其实生活从不刻意为难任何一个人。生活的本质是简单的，想要活得轻松自在，就要学会给自己的心做减法。听过一个故事，古时候有一个富翁，他背着许多金银财宝到远处去寻找幸福和快乐，可走过了千山万水也没有找到。他沮丧地坐在路边休息，这时候一个农夫背着一大捆柴草从山上走下来。富翁问他，我是个令人羡慕的富翁，请问为何没有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呢？农夫放下沉甸甸的柴草，舒心地说，你想要的东西太多了，放下就是幸福和快乐呀。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像这个富翁，总是背负着别人的眼光。

是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不盲从多数，不轻视少数，不争面子，只争对错。大家心往一处时，面对新问题、新情况，及时调整措施和策略，就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

上午九点，我是亮琪。烟火虽然一瞬即逝，滚烫余温会长留在我们的心底。这首经典的旋律。

0: 好状态，现在开启，
1: 现在开启
0: ，Mr. Radio。

0: 力十足啊！这是《庆余年》第二季的片尾曲，周深演唱的《借过一夏》。
1: 对，像我们的暖儿就问了，这个歌是谁唱的？说张若昀在某个会上也唱过
0: 啊。对，因为他是这个男主角嘛，所以他唱这个歌也非常的合适。然后这个歌我记得在一个音综当中，陈小春也自己他参与这个音综，他刚好做了一个粤语版，哇，唱的也非常精彩，当时也是流量很高，很热门那首歌。
1: 是，但我觉得周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哈，就是更能唱出范闲的那份孤独。
0: 哦，对对对，
1: 就是潇洒背后的那份孤独。
0: 对，因为他是穿越者嘛，他内心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情绪拉扯。

0: 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我发现个好东西，提里茶器茶啤酒，真的太好喝了，茶香特别正，还有啤酒的麦香，不苦不涩，你们一定要尝尝。
1: 带茶香的啤酒，真的吗？嗯，
2: 茶啤酒还真没喝过呢。
1: 今晚聚会就安排上呗。
0: 茉莉味的、龙井味的、康普茶味的，都给大家冰镇着呢。
1: 茶器茶啤酒真挺好喝的，13道工艺真茶酿造，康普茶味无醇，这适合咱们，来天天快乐。
3: 提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0: 首双厨狂喜的歌，有时隔晴天的陆卓跟橘子海合作，叫做《不遥远》。
1: 对，很喜欢这种歌体现出来那种很辽阔的氛围、
0: 是这样的感觉，开车的时候听特别带劲儿、
1: 是的，9:53了，我们还剩下今天陪伴的最后一首歌，这是来自毛不易的《草又》。
0: 是下一首歌。
1: 草又应该就是若呗，对吧？草字头加一个又，就是若。
0: 现在的一个 wordplay 的感觉。
1: 对，而且这个草可能在那个他们那个剧里面，这不是一首剧的主题曲嘛？
0: 对。
1: 可能表示的是芸芸众生之类的哈、有一些指向的。我们来听这首毛不易的《草又》。那今天我们两个人的陪伴就到这里啦。
0: 感谢各位。那明天早上我们的动听无极限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非常有跳跃感的一首歌，里面真的是器乐啊极为的丰富，管乐弦乐啊各种飞扬，还有很俏皮的一些电子音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苏打绿他们早期的一首歌曲叫游乐，来自吴青峰的词曲创作啊。只要把你的心境打开啊，哪里都能玩起来。10:08，今天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们的开场多一点欢乐啊。星期二了，各位上午好啊，我是卓然，陶喆的马戏团。

非常的热闹欢快，但是又挺治愈的一首歌曲啊，把爸爸妈妈的念叨都搬出来了，然后就告诉你的日子起落无常，哎，不如用一点幽默豁达玩心啊，把你的人生当成一场游乐哈、继续迎来就是有点话里带刺的许嵩艺术家们。

好的音乐，时间来到了10:44，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听到的 Chainsmokers iPad 迎来。

知道呢，在女子标枪当中啊，60米、65米和70米通常是被视为运动员逐级上升的一个成绩门槛。今年的世界大赛中啊，65米左右的成绩往往具备比较强的奖牌竞争力，而70米以上则是只有极少数的顶尖选手能够达到的。点赞年仅18岁就已经是亚洲纪录、世界青年纪录、亚运会纪录的拥有者，我们相信下一步就是世界纪录，加油吧。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如果你也有听到看到的那些拥有正能量的或者是感人的故事，都可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互动和分享，也可以来点播歌曲，想听的歌编辑歌曲名称发送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为各位送上的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 Always Online。

0: 课，请主动说。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3:03，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也能桥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滴滴补给站。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首先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穿梭路由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417米，缓行85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您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沿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沿瑞奇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沿国新汽车售后店提供价值88元。

0: 的汽车用品。商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囤奶食品。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OK 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3:06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也能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第一补给站各种号，我是梅阳。OK，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关于年底的一些 SUV 啊，就是呢。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会在一些社交媒体看到一些栏目啊，比如说什么每月新车呀、工信部的新车呀，评论区呢也总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怎么又全是大车呀？吐槽归吐槽啊，车企们呢建起这个旗舰九系来倒是一点没手软，一辆接一辆，生怕错过这场热闹。车企爱造大车，不代表大伙就爱买大车。不信呢，你翻翻销量榜，前25名里连一辆这个车长超过5米的车型都找不到啊。那么相比动辄5米2、5米3的旗舰 SUV， 真正走量的还是那些价格亲民、尺寸适中、开起来灵活的家用车。所以呢，这期咱们换个口味啊，咱们就不去聊那些越做越大的 SUV 了，来看一下今年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小 SUV。 首先呢是这个理想 i6 啊，那么理想 i6 的新款车型呢已经官宣了，将于10月底发布，并且呢于10月开启交付。外观上呢，新车延续了现款车型的整体设计语言，不过呢细节上还是做了不少的升级，例如呢换装全新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增加侧向或这个和这个后向的一个激光雷达，并且呢升级了亮度更高的 ADB 的矩阵大灯。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也将升级理想自研的马赫芯片，并运行马赫 VLA2.5 的辅助驾驶系统。而且呢在车内2026款的 i6 呢将换上全新的29英寸的一体式连屏，升级了8797的车机芯片，并且呢新增了前排的双领重力的座椅啊。那么续航呢也则是另一大看点，新车呢将换装理想自研的94度5C 超充电池，由这个新旺达和中创新航代工生产啊。CLTC 的续航呢也达到了780公里。显然呢，理想还是想把这 i6 这款水桶车的每一块木板都做得更长一点。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上汽大众的 ID.2 的 5X 啊，那么合资品牌呢也正努力在新能源市场重新找回存在感。作为上汽大众的 ID.2 系列的这个首款的纯电车型，那么它的这个定位呢，紧凑型的 SUV 啊，车长呢不到4.6米，定位呢有点像一台纯电版的途岳啊，也预计将于年内上市。新车呢也延续了 ID.2 家族的一个风格，采用了贯穿式的灯组，整体的造型呢偏方正硬朗，门把手呢也终于换成了半隐藏式的一个设计。动力方面呢，目前申报的车型呢也是全系搭载了单电机，最大功率155千瓦，匹配容量最高为58.5度的电池，纯电续航呢达到了520公里。另外呢，辅助驾驶方面啊，官方呢此前表示，新车呢将配备激光雷达，并且呢搭载行云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考虑到最近刚上市的这个一汽大众的这个 ID.2T6 啊，那么以及上汽大众自家的 ID.2 的 5S， 在定价上呢都相当有攻击性啊，所以呢这款大概率也不会走高价的一个路线。还有呢，就是大家比较期待东风日产的 NX7， 预计呢也在今年上市。新车呢延续 NX8 的犀利、辨识度较高的家族设计，不过呢相比 NX8、NX7 的整体造型呢更显运动和年轻。尺寸上呢 ，NX7 呢依旧定位中型 SUV， 车长4785毫米，比 NX8 的4870毫米短了一截。虽然不算特别小啊，但放在如今动辄接近5米的 SUV 的市场里，至少没在一味追求尺寸上的一个存在感。动力方面呢，新车全系采用了插混系统，搭载1.5升的发动机与单电机，匹配宁德时代40.9度的电池。WLTC 的纯电续航呢也可达到225公里，那么在目前合资插混车型当中呢算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水平。此外呢，新车还提供了车顶的激光雷达的悬装，预计呢它还是会和近期推出的新款 N7 一样搭载这个 Momentana R7 的大模型啊，所以的话呢也欢迎纯机前的大家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共同的来聊聊在今年年底你更期待哪个新款的 SUV 呢。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的滴滴不弃站呢，依旧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咱们年底这几款大型的 SUV 啊。那么除了刚才跟大家提到的东风日产的 NX7，以及呢还有这个理想的 i6 之外呢，刚才还有

朋友们提到新月 L Plus。 当然了，在2026年呢，我们也不能只是看新能源。虽然看到新月 L Plus 近4米95的车长，你可能会吐槽这算哪门子小车啊，但是呢，在动辄5米2的旗舰狂潮面前，它至少还没彻底失控。在燃油车的阵营里呢，新月L 呢算是为数不多月销量依旧能破万的选手，而它的升级版的车型新月 L Plus 呢已经于9月初呢正式亮相。新车呢延续了现款新月 L 的设计语言，车身比例依旧舒展，同时呢通过这个更高大的车身姿态和更加饱满的洗面呢，营造出了稳重大气的视觉效果。官方呢把这套设计思路呢称为挺阔。另外呢，新车还提供了双拼色的车身和大饼的轮毂啊，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豪华感。车内呢，新月 L Plus 呢提供了30英寸贯穿式的中控与副驾屏幕，二排的座椅腿托及电动调节是7.3英寸的二排娱乐屏等舒适性的一个配置。动力方面呢，新车将提供 2.0T 的燃油和 2.0T 的油混两种选择。底盘呢还可选 B 式双腔空气悬架与 CDC 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系统。不过呢，让我个人最意外的还不是这些舒适性的配置，而是呢它居然也提供激光雷达，并且呢搭载了千里浩瀚的 H5 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具备城区的 NOA 的能力。这也给了那些仍然偏爱燃油车，暂时不想换新能源，但又不甘在智能化上落后的消费者的一个新选择啊。所以呢，如果你也追求个性，没那么在意这个买菜接娃车，倒不妨期待一下iCar 的 V25 啊。那么 iCar 系列的方盒子呢一直比较克制，没有一味的把车做得又高又大。即使到来的 V25 呢，车长为4636毫米，定位中型 SUV， 也在同类车型里呢算相对灵活的选手啊。如果说此前的成年 V23 呢更像是年轻人的复古大玩具，那么尺寸稍大的 V25 就明显有了更多向家庭用户靠拢的意思。外观上的新车延续了 V23 的复古设计，圆形大灯、小书包、蒙窗等赛博212元呢这些的元素呢悉数保留。同时呢，拖车钩、主动的进气格栅、挡泥板等个性化的选装间呢也没有缺席，还是那个能让车主自己折腾出不同风格的 iCar。 那么辅助驾驶方面呢，新车也将搭载超级猎鹰700加的智驾系统，配备了激光雷达和地平线征程的6P 芯片。动力方面呢， iCar V25 呢搭载了 1.5T 的增程系统，预计提供双电机四驱版本可选，匹配了 33.67 度的磷酸铁锂电池， WLTC 纯电续航最高150公里啊。那么我觉得也很值得大家期待。那么你是怎样看待的？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3:36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通过百度地图的交通大数据，有关注到咱们延安全程最新的路况信息。包南线由西向东，从姚店路到 S205 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4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OK，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共同的推荐到年底几款 SUV 啊，那么理想 i6， 包括呢上汽大众的 iDeal 的 5X 以及东风日产的 NX7， 同时呢还有星越 L 的 Plus， 我觉得都很值得大家一起去期待，包括iCar 的 V25 啊。刚才呢还有朋友提到了关于这个荣威嘉越的07，嘉越呢也是荣威全新的新能源产品系列，主打150,000元的左右的一个主流的家用市场啊，并将 AI 原生作为核心卖点。首款的车型嘉越07定位呢 4.9 米级的中型 SUV， 即将在本月正式上市。那么当然了，在我看来啊，嘉越07最有意思的亮点之一呢是它的豆包座舱助手。这个实体豆包呢不只是能显示拟人化表情，还支持 Face ID 的账号识别与记忆，豆包的 AP联动啊，以及方言和外语交互等功能。当然了，能聊天不算什么新鲜事儿啊，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它能不能把账号记忆、跨设备联动这些能力融入日常的用车场景。否则呢 ，AI 再会聊天呢，也可能只是车里多了一个电子宠物。辅助驾驶则是另一大看点，新车搭载的 X7 的芯片与激光雷达，并且呢，运行了Momana 的R7世界模型，具备城市和高速 NOA 的自动爬车等能力。至于家用的 SUV 该有的舒适性配置，嘉越07呢也没打算落下，支持致冰的冰箱，前后双 15.6 英寸的 2.5K 的屏幕，符合 NSA 标准的双零重力的座椅，20的扬声器，以及后排座椅通风加热、电动调节和腿托等配置啊，都安排上了。150,000元级的家用 SUV 的竞争呢，从来不缺狠角色。至于这款车能不能爆，就看最终的定价了。那么大家还有哪些看法，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8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你是不是傻了喜欢写胆小鬼
1: No no
0: 你装的废话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呀、啊、飞飞呀、啊、飞从南到北你怎么样你吃了没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情商的表现，更是心灵的贴近。当你既能真诚表达自己的想法，又能兼顾别人的感受，人际关系会变得更加融洽美好。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学者吴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发回给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

到14:05，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我是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啊，每天下午有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陪伴大家一起度过，希望你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边能够保持一份比较轻松而又愉快的心情啊，我们一起度过下午最惬意的音乐时光。在这个时间段呢，依然要为大家分享到很多不同曲风的歌曲啊，当然如果你没有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呢，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的听友。那接下来的时间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西念的《我们没有等到跨年》。

来自张靓颖的《野心家》啊，那么希望大家还能够喜欢这首歌曲。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都是 QQ 音乐排行榜上边榜上有名的歌曲啊，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赢多的《猜》。

来自卓文萱的《读心术》啊，非常甜的一首歌曲。那么伴随这首好听的歌呢，稍后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一小段五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广告之后回来将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更多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

你切口的灯，一盏一盏在数着岁末。我口袋插着手，却抓不住你剩下的温度。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常好听的这首说唱啊 Cross Night。 那我们今天的来电慢音乐倒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画班了，要坚持哦。
3: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4: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5: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6: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7: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8: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更加稳。
9: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0: 阿姨，早上好。
11: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4: 哎，谢谢谢谢。
1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9: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13: 张老师，
14: 哎，
13: 问您个事儿啊。
14: 您说，
1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它就能快？
1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4: 那你说说看。
1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4: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3: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4: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3: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4: 我怎么没发现呢？
13: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4: 没错，
13: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4: 哎，还是守规矩好。
13: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4: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3: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4: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5，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当前我们看到呢，东滨路由西向东，从沿河北路到长青路呢有450米的拥堵，北大街由北向南康大北巷到中心街缓行200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当然了，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以及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那当然了，还有我们的互动福利啊，由前宽湾景区提供的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给我们发来留言啊，我要去乾坤湾，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张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一张了。再一次感谢以上所有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遇见你，
2: 遇见你，
1: 真好。真好。

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3日，星期二，金秋十月，天高云淡。我们陕西的秋天呢是诗里的秋天，从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到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三秦大地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呢，都曾入过诗人的眼，进过诗人的心。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为您准备了一份关于土地与根脉的精神行囊。先读一本关于故乡与父辈的书，在文字里去触摸中原大地的温度，然后呢，带大家走进第14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的重磅活动。诗词里的陕西短视频征集，看我们如何用镜头让千年诗韵在陕西的山水间重新

0: 活过来，一起走进今天的正式读书室。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式读书时。

今天呢，想为大家推荐的书呢，是作家阎连科在2026年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再版的长篇散文《我与父辈》。阎连科呢，是河南嵩县人，那么也是鲁迅文学奖、卡夫卡文学奖的获得者。他的小说《兽活》还有《炸裂志》是以荒诞和尖锐著称的，但是今天推荐的这本《我与父辈》呢，却是他所有作品中最朴素、最真诚、最让人动容的一部。那么全书呢分为四个部分：我的那街、我的那年代、想念父亲、大伯的葬礼、举起的都是爱，这样四个部分。那阎连科写他的父亲、大伯和四叔，写他们如何在贫瘠的土地上劳作一生，如何把儿女从农村托举到城市。他写父亲的沉默、大伯的豁达、四叔的艰辛，也写自己年少时对父亲的怨恨，以及长大后终于懂得父辈之后的那种彻骨的愧疚。书里呢有一段写父亲晚年生病，阎连科呢回家看望他，他坐在父亲床边，看着父亲瘦削的背影。小时候呢，这个背影像一座山，能挑水，能种地，能把它举过头顶。而现在这座山塌了。他写道，父亲终于老了，他老得那样快，快得让我措手不及。还有一段写他小时候，父亲送他去县城上学，走了几十里山路，父亲扛着行李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多年后，他才明白那条山路是父亲用肩膀和脚板为他踩出来的一条路。阎连科在书里反复提到一个词，土地。父辈的一生就是土地的一生，他们在土地上出生，在土地上劳作，在土地上老去。他们没有离开过那块土地，但他们用双手和汗水把孩子们送到了更远的地方。阎连科写道，父辈们用一辈子都在土地上弯腰，但他们最骄傲的事儿是让自己的孩子不再弯腰。那这句话呢，也会让我想起很多人，就是那些从陕西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啊，那些在延安、在西安、在全国各地打拼的游子。我们走了很远的路，读了父辈没读过的书，去了父辈没去过的城市，但是我们脚下始终踩着父辈的土地，我们的心里始终撞着故乡的根。在十月的午后翻开这本《我与父辈》，你会想起自己父亲的手、母亲的背影、故乡的那条路，它不煽情，却让每个读过的人在心里轻轻地落了一场泪。那今天为这本关于父辈与土地的书搭配一首歌曲，我选择的是姚十三的《北方女王》。这首歌的旋律苍凉而深情，歌词里唱到，这里的秋天开始变得寒冷，孤独了忙碌的人。姚十三呢，用贵州方言和民谣腔调呢，也唱出了那种在土地上长大的人离开故土后无法割舍的牵挂，就像阎连科笔下那个再也回不去的村庄，人走了，但心一直留在原地。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薛之谦的《暧昧》。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47，来关注此刻的路况呢。当前的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是有200米的缓行，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我们继续来听歌。

0: 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了来了，
1: 大家好，这里
0: 继续回来
1: 98.7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神来画画。
0: 是的，
1: 今天依然是彩文和赵金。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先了解路况，看看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
0: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一起来了解一下变化还是有一些的。
1: 这个不是有一些，是有大一些。
0: 哎，沿河东路啊，沿河东路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圣地路啊，当前是堵了1.08公里啊。半个小时。对，满房线啊，满房线由东向南堵了588米，
1: 比畅通的时候多花6分钟。
0: 沿河北路当前是1.24公里，
1: 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0分钟。
0: 光华路，然后就是马家湾东向往这个杜甫川六桥方向堵了476米，
1: 4分钟
0: 啊，多个4分钟
1: 啊。
0: 其他各条路段均是畅通的啊，大家放心来行驶
1: 啊，
0: 还好吧。这个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的整体路况还是不错的
1: 啊，可以可以，
0: 好。那么更多路面消息我们继续拜托给大家好不好。
1: 两种方式啊，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延安。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互动了，给大家送

0: 前河湾景区的门票、啊、
1: 门票啊，嗯，大家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啊、好吧，
0: 好的，你看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辣的胡咬和溜的，你咋好意思来了，那个张二伟、啊、张二伟说是你在美女的直播间里，
1: 嗯，不是，大家以后注意点啊，进到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尽量使用中文，
0: 对，你不仅要用英语，个认不得就哈猜名字了，
1: 就是你要是你来个英文、啊、然后我们就会各种的这个给你拆解啊，哎啊，好吧，
0: 你听见了吗，张二伟，你还英文说几个，直接给你别个张二伟说这是美女直播间，你说肉夹饼就给我来了一句彩文姐的直播间是美女直播间、嗯、你咋接看出来的，你看，我该是就不明显不造就啊，美的不明显不就，这又不是不美的。
1: 就每个胖子瘦下来都是美女，你信不信？啊、
0: 就是、啊，
1: 彩文姐姐又不是没瘦下来过。
0: 对呀、啊，啊，这现在不我还丑。
1: 对呀、啊，
0: 哎呀，哈爹我就是这样。谁说我丑了？
1: 没人说你丑，人家都没说。啊、
0: 他说不是美女吗？啊。啊
1: 啊，不是美女，那肯定也不是丑女嘛，对吧？啊、嗯，好，来吧。回来之后呢，在进广告之前，我们跟大家这个预告了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话题就是，如果有陌生的这个来电，咱们接起来之后呢，先沉默三秒。啊、哦，
0: 因为为什么呢？近期有一条接到陌生人来电沉默三秒提醒，在社交平台里刷屏了。
1: 是的，
0: 他指出说，不法分子在那个接通受害者电话以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惑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的回应。
1: 是的，
0: 那么这个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 AI 克隆。
1: 是的，
0: 从而进行冒充身份、事实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1: 妈呀，真的、哦！
0: 所以接听电话你写
1: 这么快，
0: 三秒
1: ，你屏上三秒，
0: 你屏上三秒，找都不要找啊、哦！
1: 对，如果对方继续沉默啊、嗯，哎，你就给他挂了啊，好吧。
0: 这是提醒，是为了敲响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
1: 啊，是最近这两天我的这个电话可能被泄露了啊、嗯，我动不动就接到了什么境外来电啊，短信就会给你提醒，然后要不然就是、啊、什么打头就是几个零的这种电话，
0: 对
1: 啊，特别可怕。一般这种电话我是绝对不会接的，嗯，所以大家也提高一下警惕吧。现在这个网络电信诈骗太猖狂了，
0: 对，
1: 太可怕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0: 从人手纹到人脸，
1: 从声音的声纹到人脸啊、哦，然后从这个叫
0: 虹膜到步态，
1: 对，
0: 虹膜就是一个影影，虹颜色的一个影影，就是一个模型。因为你看，我看那个小视频的时候，小视频没信号的时候，它就会出来虹膜。所以就是信号不稳定，就是
1: 小视频啊。
0: 你以为你们经过在火车上吧？结果他就扔不出来，就写出来虹膜，就是一步一步我来走了，知道吧？哦，他这个虹膜就是红颜色的一个影影。哦，影影的一个 AI， 他先是弄这个模型一个影影，然后才往上长脸长身体了。哎，
1: 那我都不知道耶。
0: 这就叫虹膜。
1: 所以 AI 技术正在把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哎呀。所以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经不再是什么简单的泄露风险了，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啊！
0: 他怕惹吧？
1: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0: 哦，嗯。然后过度采集，然后无感窃取信息。你比如说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的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者平台以刷脸验证等名义，嗯，然后呢过度采集无感拽拍，用抓拍就是用面部手纹数据，开怕人吧？可谈不上咋也我
1: 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的原则。
0: 是了。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这方面的一些防范意识啊，谨慎的授权各类生物识别权限。
0: 注意辨别用途啊，
1: 没错，
0: 范围信息保护措施，你看，就是官方，你像
1: 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
0: 对，你看，比如说，咱不是说动不动就这个非提供的时候，就是你看一个支付宝上，现在安全着了，微信上。微信或者是你在看你的就开通银行卡的这个人脸识别，
1: 对。
0: 再剩下就是你的那个就没有是吧嘞？
1: 咱反正要谨慎吧。来，广告来了啊，一会儿见。
0: 一会儿去。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0: 人为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Hello，大家好，我是主播楠楠，欢迎收听今天的听见987。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农历9月初四，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纪念日。1949年的今天，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成立，后来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一代代少先队员在队旗下成长，从小听党的话，好好学习，积极向上。新时代的少年更应当树立远大理想，勤为善思，乐于助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听见987所有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曹儿姐，这个栓匠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个说了。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神神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可美了。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3: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交通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来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送歌吧啊！我觉得这个石满仓的歌还挺不错，挺多的啊。我们来听《把日子过巴适》，嗯，就是四川人说的巴适。
1: 四川人，嗯，不对。
0: 来，最后的时间
1: 不够吧？他几分钟我看不见。
0: 哦，他你管他几分钟，听了再说吧。
1: 他一分钟还是两分钟？
0: 来吧。

0: 好，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把生活
1: 把日子过八十》。
0: 哎，把日子还是把什么啊？把日子过八十，八十啊、嗯！四川人的八十，就是做舒服，过舒服，
1: 对对对对，实在。嗯嗯嗯，八十就是实在，
0: 没错。好，怎么舒服怎么来啊！啊、嗯，好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跟谁在一起，
1: 想干什么舒服就
0: 什么 啊, 啊！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对对，
0: 好吧？
1: 哎哎，
0: 好了，祝大家永远舒舒服服 啊, 啊！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啊！稍后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之周二交警在线，明天见了。
1: 嗯，明天见。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深耕延安乡土好物，不负一方黄土深情。黄土情特产新店开业，延安苹果、狗头枣、原生态五谷杂粮一站式配齐。开业进店领专属福利，日常吃送礼，选咱地道陕北好物。地址：新城能源小区 A 区南门，电话：0911-2568001。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妈说，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

可以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摩托车的登记挂牌儿。那具体的流程我们应该怎么去操作呢？第一步，通过线上申请，一键申办。要登记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的更多，进入机动车业务板块，选择摩托车上门办，城市区域选择延安，按照提示上传车辆合格证信息，选择顺丰速递，填写。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下半段的时间说到的是阿维塔 T09 这台车型，哎，一台全新的车型，它这个涂装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绛红棉白双拼色的拼接方案，没有那么刻意，但是浑然一体啊，浑然一体。那车内呢，自然依旧是阿维塔的拿手好戏了啊。这次的话是2+2+2的六座布局，中控台呢镶嵌了一套由铸造铝材包裹的35.4英寸的一体式星环全景屏，而在中控台的核心区域升级之后的Vortex， 它的一个

情感涡流作为整车的一个中枢，它是能够与贯穿全车的氛围灯实现光影联动，将前排和后排的座舱氛围感是直接给你串联起来啊。还有呢，第二排配备了两张独立的航空级的零重力座椅，除了支持加热、通风与多点按摩的功能之外呢，顶部呢还悬挂了一块娱乐屏。那至于第三排空间，阿维塔并没有削减舒适的配置，同样是安排了电动调节和独立的空调出风口。这台车车长超过了5.28米啊，这样的一台大型 SUV 在现场就展现出了完备的豪华座舱的体验感。虽然说这辆 T09 在巴黎车展上被称作是概念车，但是国内它早已经上工信部了啊。那根据工信部显示，这台车车长5.285米，宽呢是2.025米，高1.81米或1.82米啊，两个版本，轴距3.15米，核定的载客人数是6人。申报信息当中呢，也是展示了两种不同的配置版本。第一款是 1.5 升发动机，最大功率105千瓦。那该版本配备前后双电机，峰值功率分别是180和310千瓦。整备质量呢，2880公斤和2968公斤两款，最高车速220公里每小时。第二款车型搭载的是 2.0 升的发动机，最大功率150千瓦。动力系统呢，采用的是前一后二的三电机布局，综合的输出功率突破了1000匹的马力。这一版本的整备质量是3035公斤，最高车速呢同样是220公里每小时。还有电池方面， T09 全系标配的是宁德时代提供的71.24度的超级逍遥混动电池，纯电续航里程超过了400公里。辅助驾驶硬件上面呢，全车搭载的是包括四宽激光雷达在内的改制硬件，另外搭配的是华为的前款 ADS5。底盘呢则配备的是泰行智控 3.0 系统，包含闭式双腔空气悬架、 CDC 的动态阻尼调节以及后轮转向。还有呢，工信部的各项申报数据都已经表达清楚了，这台车已经是做好了量产的准备了。那么阿维塔为什么要在巴黎车展给它挂上一顶概念车的帽子？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明明都已经准备上市了，为什么还要概念车呢？一般概念车的出现，下一代车型会沿用着概念车啊，会沿用概念车的这样套设计理念，起码你得等个3到5年吧。而这一次这台车马上要上了，居然还在挂着这概念车的头衔啊，那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其实啊，阿维塔此前其实已经宣布这台车会在年内上市发售了，但是进入欧洲市场的时间节点它是定在了2027年。那如果现在在欧洲以量产车的身份所发布呢，到了2027年开始在欧洲交付的时候，这款车在当地的消费者眼中难免就会失去新鲜感啊，难免就会失去新鲜感。那这场巴黎举行的首发活动不仅仅是针对新车的一次展示，这也是阿维塔在海外市场的一步棋啊，是他的一步棋。那实际上呢，阿维塔在海外市场的动作2年前就已经展开了，从中东南亚的泰国到中东的迪拜与卡塔尔，再到中亚与拉美地区，阿维塔通过建立当地经销商网络与体验中心，同步推进啊右舵与左舵市场的一个覆盖。发布会的现场呢，其实也专门有讲到阿维塔的全球化的背景啊，以及他们在欧洲市场的规划，横跨重庆、上海与慕尼黑。阿维塔呢将品牌技术设计它汇聚于一个互联网的全球网络当中，他们也会以不同的视角去汇聚到每一个愿景之上，也想给阿维塔带来更多的客户，包括进入到欧洲市场。那公关层面打出的旗号声势是非常浩大的，但是阿维塔在海外市场它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爆发的态势啊。你像阿维塔向香港港联所所递交的这个招股书显示啊，今年的前5个月，阿维塔在全球范围内的总销量是20000多，那其中在海外市场售出了2949辆，仅占整体销量的14.6%。其实折算下来啊，折算下来的话就是平均啊，

0: 单月的海外交付量在600辆上下。那么作为出海主力的东南亚地区，阿维塔十一在泰国累计交付量突破了1000辆啊。至于不单等一些小众市场的交付规模仅有10几台。虽说阿维塔在海外的单车售价比较高，但是在销量基数上面啊，海外业务仍然是难以提供这种规模化的支撑的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出口也是为了内销，为什么这么理解呢？我们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5: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来，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继续我们的话题啊。下半段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阿维塔109这台车型啊。那阿维塔这台车，其实刚刚有跟大家来分享过，说阿维塔一直在向外突破。作为主力出海的阿维塔，在泰国累计交付量破了1000。那至于一些小众市场的交付规模啊，仅有10几台。虽然说阿维塔在海外的单车售价比较高，但是在销量基础上，海外业务显然是难以提供规模的支撑的。你像欧洲本土来说的话啊，欧洲本土的豪车品牌啊，这一点很多，对吧？这一点有很多，所以说阿维塔其实在这个市场当中，哎，你像面对欧洲消费者对于本土豪华品牌的这种高忠程度，再加上哎本地渠道的成本建设的叠加，包括关税呀，阿维塔想要在这个成熟的市场撕开口子，短时间内来说的话，很不容易。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出口啊，就是为了内销。那与海外市场的高光秀形成对比的，就是阿维塔目前在国内市场所面临的，这种销量压力。像此前推出的阿维塔的11与12，啊。阿维塔的11与12，它凭借着先锋的设计和个性的轿跑姿态是赢得了关注，但这也是啊，它这种别致的造型压缩了后排头部空间和后备箱的储物能力。那可见呢，在国内以家庭为主导的消费环境当中，过分的先锋设计，它并不一定能够转化为销量。但是阿维塔品牌，我觉得在国内，在很多人的心中，阿维塔都是很高的。高大上并不一定实用，但是这种高大上其实是根深蒂固的。一提阿维塔，时尚感立马就蹦出来了。所以呢 ，T09 的出现啊，其实是什么呢？是阿维塔对于国内用户的另外一种诉求的回应了。它其实已经跳出了目前的这个框框当中了。它放弃了过去的激进姿态，它回归了标准的大六座 SUV 的架构，还配上了混动和大电池。这显然就是冲着国内的主流家庭市场的车库去的，啊！但是阿维塔的这套设计在国内会不会有人再去买单？这点我要打个问号，因为毕竟大家对于阿维塔来说，对于阿维塔的概念，对于阿维塔的整体的印象来说，它是时尚的，啊，它是一个时尚的一个单品。那现在阿维塔又变成了比较主流的这种设计风格，虽然看上去非常大气，但是我觉得它其实失去了阿维塔内在的一些东西。这就看 T09 的出现，国内的小伙伴究竟买不买账啊？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候，丰田和本田为了去洗脱身上的一个平价的标签，他们远赴北美，分别创立了雷克萨斯与讴歌，用较高的定价和顶级的配置去抢占欧美的成熟市场。当他们在海外成功的立住了高端的定位之后呢，这层耀眼的品牌光环最终又飘回啊本土，让国内的消费者心甘情愿的为之买单，也是为集团带来了非常丰厚的利润和销量。所以阿维塔当下走的也是同一条路，在巴黎的聚光灯下去展示它的设计，也是给品牌贴上了一层耀眼的金箔。而在国内推出的这种大空间与强混，这才是关系到企业生存的一个印章。阿维塔要走的路还很多。 OK，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汽车方面的内容。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进入到我们的整点的广告跳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二十一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3: 闪光的力量，优美的声响。
4: 车间。新投用的 5.0 智能旋果线正式启用，一颗颗红彤彤的苹果依次完成 AI 视觉外观检测、动态称重，红外
5: 77900兆瓦时，提供就业岗位120多个，年带动群众劳务增收300多万元，有效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助力乡村振兴。大唐陕西新能源公司延州区域运维中心暖阳光伏主运维员董德元，
6: 通过光伏与农业的协同发展，打造集清洁能源生产、高效农业种植、乡村振兴赋能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基地，为陕北地区提供了新能源赋能农业现代化的可复制经验。
5: 多点布局，多点开花。在贾家坪镇，国家电投延川绿动新能源有限公司碧蓝光伏电站平稳高效运行，项目总投资2.74亿元，占地3321亩，配套建设110千伏升压站和26个光伏发电单元，安装光伏组件10万多块，项目电力全额并网，有效保障县域用电稳定。每年可为地方增加税收320万元，带动20多名群众就近临时就业。延川县大宇能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强小梅：
7: 全县新能源项目累计建成并网364.5兆瓦，为县域能源转型、地方经济增长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下一步，持续做强新能源产业，不断提升发展质效，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如今，绿色能源已深度融入城乡生产生活，延川县将持续向绿而行，逐光而上，持续壮大新能源产业，铺展生态更美、产业更旺、群众更富的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8: 开局15:05，着眼早10块。
9: 翡翠梨是黄陵县一张亮丽名片，从扩大种植面积、提升品质到智能旋果线精细分选，黄陵县正把翡翠梨做成一条从田间到车间、从鲜果到功能食品的全链条富民产业。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发回的报道。
10: 在黄陵县龙方镇果品交易集散中心，黄陵县龙头公司新采购的旋果线正全速运转，按照翡翠梨果品质量和大小精细分选装箱。黄陵县龙方镇果品集散中心副总经理杜文斌：
11: 旋果线最要检测梨有没有黑心病，以及糖度是多少，挑选梨的大小和外观，并且完成包装，每天能分选6万多斤，效率非常高。
10: 黄陵县龙头公司共种植翡翠梨200亩，优质好梨不仅畅销省内各大市场，还远销苏杭、广东、深圳等沿海地区。今年公司计划销售70万斤。黄陵县龙方镇果品集散中心副总经理杜文斌：
11: 依托龙头公司完善的加工包装车间，与现代化旋果生产线，日加工量2000盒，项目带动了周边群众劳务用工8倍人次。
10: 一颗颗优质翡翠梨走出梨园后，不只作为鲜果走向市场，还经过深加工走向更广阔的领域。坐落于乔山街道刘家川村的陕西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是黄陵县招商引资引进的民营企业，企业利用翡翠梨的独特口感开

0: 发出多款产品，深受市场欢迎。陕西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燕子明：
1: 这是我们的铁皮师傅炖梨，它属于药食同源的一款产品。银耳加我们的枸杞还有几味中草药用小火慢炖出来的，它的口感比较丰富。
0: 今年企业采购翡翠梨600多吨，收购范围以帮扶合作村、刘家川村为基点，向外辐射田庄镇等各大梨果主产区。陕西东德顺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燕子明：
1: 未来我们还要打造更高端的一些炖梨，比方说肉苁蓉炖梨啊，通过开发新产品，不断地提高我们黄梨翡翠梨的附加值。
0: 按照黄陵县“十五五”规划，现代果业被纳入“四加二加 N” 产业体系重点打造。目前，全县翡翠梨挂果面积1.2万亩，总产量达到1.5万吨。从智能选果线的精细分选，到翡翠梨果汁、罐头、梨膏等产品的开发，黄陵翡翠梨正走出一条鲜果打品牌、加工出效益、链条促增收的特色产业发展之路。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3: 金秋十月，稻谷飘香。这两天，沿岸南泥湾千亩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今年南泥湾水稻核心区亩产再创新高，部分地块亩产达到1300斤。稻米品质和市场认可度呢进一步提升。跟随本台记者艾小芳一起来关注。
4: 走进宝塔区南泥湾水稻种植核心区，连片稻田一片金黄，伴随着轰鸣声，一株株稻穗被卷入收割机，经过脱粒、分离等工序，金灿灿的稻谷很快装满车厢。种植负责人任栓定一边查看收割情况，一边盘算着今年的收成。
5: 现在收获的地基本都达到1000了，像几个别地都达到1300。我们现在车子咱就出米率已经达到7.2了，所以说咱们现在卖的这个价格都高于市场行情，这基本能卖到1.4块。
4: 今年南泥湾水稻产量实现新突破，这既得益于种植管理经验的积累，也离不开育苗等环节新技术的应用。任栓定告诉记者，与往年相比，今年稻穗更加饱满，单穗粒子数量也有所增加，为丰收打下了基础。
5: 他从这个育苗开始，这个苗子就用了些新的技术，不是完全按照那样老传统。你看这个穗子都比往年的穗子都大，颗粒数在这儿放着了。往年的一般的这个颗粒数30几，现在都达到40多粒，就这一穗儿。
4: 产量提升的同时，品质也成为南泥湾大米赢得市场的优势。凭借着好品质，南泥湾大米获得了粮商的认可，部分稻米在收获前就已经被提前订购。宝塔区南泥湾水稻种植负责人任栓定：
5: 粮商就是因为看到咱这块的这个出米率了，所以说它给高于这个市场行情的这个价格。现在目前我就把这个粮全部已经都订出去了，没有剩余的了。今年
4: 稻谷丰收，吸引人的不只是产量和品质，还有南泥湾独特的田园风光。金秋时节，连片稻田与周边山峦湿地相映成景，不少游客专程前来欣赏丰收景象，拍照留念，感受陕北好江南的秋日风光。湖北游客李亚平：
6: 南泥湾那好地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听到这歌，看着这个地方，心里太舒服了。我说在这儿留留影，拍拍照，回家给我们老家的人也看一看，南泥湾现在是什么样。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九点消息。携程近日发布的2026年中秋国庆总结报告显示，延安位列全国热门红色旅游城市前三。随着西延高铁开通，周末就和延安文旅品牌的打响和2026金秋文化旅游季的启动。我市文旅市场全线升温，接待游客屡创新高。
8: 延安市融媒体中心精心策划推出的长篇联播《凤凰》将于10月14日开播，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广播播音指导白小林倾情演绎，将通过延安综合广播、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两套频率及两位平台同步播出，也可扫码延安日报二维码收听。 这部由延安本土作家强墨著作的长篇现实主义小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该作品以陕北重文化为背景，讲述上世纪60年代以来薛李崔三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沉浮，展现陕北数十年时代变迁。此次有声播出，让本土文学精品以声音走进听众。为应对汛期以来多地出现的区域性大风、冰雹、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切实减轻灾害影响，保障重要农产品安全生产，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印发通知，要求用好省级农业专项资金，做好农业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有关实施工作的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计划选派教师11356名，其中我省拟选派565人，包括初中教师202名，小学教师355名，幼儿园教师8名。国庆大幕落下，2026年法定节假日全部收官，秋高气爽，出行住宿成本回落，节后错峰游迎来窗口期。蒙牛旅游网最新预订数据显示，今年秋日错峰游呈现银发客群为主力，境内赏秋需求旺盛，出境长线有生动的特点，西安跻身国内错峰游预订热度前十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下一步将统筹推进参保豁免、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斩尘、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今年以来，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元旦档、春节档到五一档、暑期档，再到刚刚结束的中秋档、国庆档，400多部影片涵盖喜剧、动作、科幻、悬疑、动画等多种类型。截至10月11日，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数达7.91亿，放映总场数1.16亿场。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电影家呈现出新的多元形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提出的各种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未明朗。韩国警方数据显示，过去4年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了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17和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的浓度啊、拉到了一个高度，就这首歌《时间里的飞人》，也希望你们在时间里面能够有一些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能够在飘来飘去的过程当中知道哪些东西是值得自己多花时间去经营，或者说去多给对方一些时间呢。然后刚刚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正好在看杨英格的微博，然后看我其实之前看到他这篇文章一直没有细细的读，然后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把他写的一篇跟旅行相关的文章读完了，刚好又有飞人这个概念。他说他20多岁的时候就是特别迷恋那种流动的感觉，就是好像不断地去一个新的地方，用新的眼睛才能看好这个世界啊，就是不断地去刺激自己。后来就是慢慢的吧，就包括他的人生也一直在移动啊，总是在变化，总是在适应，而且他也非常自豪于自己的适应能力。很久很久之后，他才意识到，其实那种引以为傲的自由和流动啊，也是有代价的。可能你不断的去飘，不断的去适应新的东西，有一些时候你也忘了留下一些东西，因为你总是要去看前面啊。有时候后面的一些风景，你可能还没有真正的去体会，然后又奔赴新的一个地方啊。对，所以我挺珍惜我上一次的旅行的，就是我可能没有去那么多网红的地点，但是威海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已经注入到我的身体里了，我已经吸取到了威海人民他们的生活，去到了菜市场里转了转，然后跟当地的算是渔民啊聊聊天，然后在海滩上闻他们所每天经历闻的那个空气，很干燥，但是也很舒服。对，我喜欢那种干燥的那种潮湿，我不喜欢潮湿，我喜欢那种干燥又能看到海的地方，所以威海真的还挺好的啊，推荐你们去哦。来看看哪些新朋友，还是哪个朋友上线了没来得及念啊，咦哟哟，找不到了呢。实在人在贵阳刚刚上线啊，茉莉妈妈说上周日杭州场啊，这个孙燕姿演唱会杭州场，去杭州的飞机上遇到了很多同去的燕姿的歌迷，因为大家都穿着应援服非常兴奋，然后周一回来的早班机同样遇到了很多赶着上班的歌迷，大家在落地北京的那一刻马上转变身份，从歌迷变成了牛马啊！这个角色的转变很神奇。哎，从你这个生活说特别好哈，说如果李现走到大家面前，有机会咱们一起去爬山呢、啊。对，就是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然后如果有你们共同的兴趣爱好，可以跟他聊聊你们的共同的兴趣爱好，而不是像一个迷妹那样，哇，我好喜欢你啊。对方也会很尴尬。金宵夜未眠，欢迎你们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再见王子棉花糖。

时间里的飞人来自 Caramel Way， 这首歌是王海涛作词，伦永亮作曲，在不散不见那张专辑当中收录。哇，2014年的歌了，我不想到时间里的飞人，但是我的思绪真的一下子飞回到了12年前。当时这首歌创作的时候吧，莫文蔚的父亲去世了，然后他经常要飞来飞去赶行程，然后却没有来得及跟最亲近的人做最后的告别。所以在这首歌里面吧，他想讲的就是再见是道别也是重遇吧，把整张专辑的情绪

0: 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学会休息是对生活的一种珍视，每次停下来都是对自己温柔的拥抱，它让生活的节奏不至于过于急促，也让努力和安逸相互成全。

周杰伦。23:05，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免费的音乐之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里的雨，其实是连接两个时空的一把钥匙。

OST 偶像剧的 OST 啊，它就是会让你脑海当中浮现非常多你知道那是假的但是也觉得很向往很美好的一些画面对，你知道那东西不会实现的但还是觉得很甜就像喝奶茶会变胖但你还是很想喝哎呦，处女就是生活说我格局不够大是吧，我们是

0: 1965年，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问世，其中的第七曲《到吴起镇》，以陕北民歌的鲜活韵律，回望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结束长征的壮阔历程。那是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过漫漫征途，抵达陕北吴起镇。吴起镇自此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终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新生的起点。
1: 一路战鼓虽坎坷，吴起城头风起和，百姓苏醒泪已热，红军征队在高歌。秧歌一扭黄土暖，锣鼓一响天地寒。

在陕北的这片黄土地上，一把三弦儿，一副快板，陕北说书人乔仰文便把这万里山河、千军万马唱进你的耳畔。1935年10月25日，吴起镇召开了一场重要的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郑重宣布，中央红军的长征胜利结束了。那一刻，整个黄土高原沉浸在沸腾的喜悦之中。

0: 陕北盗琴原本是民间艺人背着鱼鼓敲着简板走村串户唱的老调子。1942年，延安鲁艺的文工团深入民间，在老调子上装新词，创作出了这首《翻身盗琴》。经郭兰英等艺术家演唱后，他飞出了黄土高原，唱遍了全中国。歌声里有翻身的喜悦，有对未来的期盼，还有一种对陕北这片土地独有的倔强与深情。
1: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2: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

多少，来自伊森陈奕迅。哇，这首歌追问的太有力度了。第一个阶段他可能在问说多少的跌跌撞撞才能够找到终点，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淬炼过程当中，你要不停的摔倒，然后才知道怎么才能不倒下。然后后面也有问到有多少的伤痛爱才不会离开身边，就是来到了关于爱与被爱这个事情，就到了第二个维度。到了后面有多少谎言去掩饰彼此的不完美，就是又来到了更难以去自洽和调和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太多的谎言，是揭穿还是忍受等等等等，关系当中的这种平衡。而最后的追问就是要用多少个世纪让我看透一切，就是你什么时候才会清醒才会冷静。但我觉得人类的终极问题都不是思考出来的，而是过出来的吧。再听一首，我们马上说晚安喽。刚那首歌是蔡健雅为陈奕迅写的，继续听到的是蔡健雅的

坠落。别抱紧我，别安慰我，别放弃我，让我继续坠落，一场拒绝被接住的主动下坠。其实有时候失重也是在探索人生的底线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首歌里面可能就是在试探自己的承受能力吧，我猜啊，还是要自己接住自己的哟。对，想想燕姿的那首歌，那首新歌《飞扑而下》，跟这首歌可以一起听。哎呦，今天应该放那首《飞扑而下》呀，哎，听着听着觉得应该放了，真是的。哎呀，好吧，歌单已经排好了，没办法了。跟大家说晚安了啊。小叶子说，晚上不上班的时候，我都把作息改到10:30就睡觉，你上班我就听着歌舍不得睡呀，等你下班呀，第二天5点多就得起床，陷入到困顿的循环往复中。歌单太好听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那就明天中午睡个午觉。我也是，我明天早上得8点起吧，至少8点起，9点出门差不多。小萝卜头晚安，金狮子晚安， Steve 晚安，杨子的杨晚安，小叶子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段贤晚安，菠萝包爱吃菠萝。哦，今天是星星生日，还是说我没看到他那条留言啊，还是说过了12点呢？理想的猫 CC 晚安，我今天真的穿少了啊。问林打光男孩晚安晚安。哦，潜水了是吧。大光 Fred 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 Thomas JP 晚安。一只猫的旅行说了啊，郑昵称没法起了，专程来说晚安。好的。逆风蔷薇晚安， TVB 反恐精英晚安，小美晚安，大鹅晚安，努力做自己晚安，小男孩晚安，一笑倾城，没有我唱的歌呀，我啥时候唱歌了。里边明天体检啊，赶紧睡吧。飘在风里的青春说，想说早安，起来可以去吃小笼包、鸡蛋汤、薄皮馄饨、糖油饼，哦，豆腐脑、鸡蛋灌饼。哎呀，不过说的对明天早起充满了期待啊。小雪晚安，西宁，你要上夜班吗？你这才是真正的夜班哈！你说我下班，你上班，好的，那就好好睡觉啊！好好上班。回龙教教主，晚安，爱运 MC 晚安，洋洋自得央晚安，小萝卜头晚安，李斌晚安。对，李斌跟大鹅说。就是他爸爸养热带鱼的时候，每次快生小鱼，就把母鱼捞到另外一个小鱼缸里，等下完小鱼之后就把母鱼捞走，还有那个小鱼也捞走，是吧？这样就不会出现大鱼吃小鱼的现象，这个情况了。云定公分之晚安，阿甘晚安，记忆晚安，雪孩子晚安，红衣晚安，茉莉妈妈晚安，茉莉宝宝晚安，茉莉爸爸晚安。熊孩子妈晚安，哎，熊孩子妈把名字又改回来了。云秀向晚晚安，柚子茶晚安，王景晚安，向小羊晚安 ，AUQA 晚安，冰雪东阳晚安，小羊咩晚安 ，LSN 晚安，冰雪东阳是不是说过了？宠你就是生活晚安。哎，对，我今天要，我再早睡我也得回家呀，回家了我也得洗漱呀。1点吧，1点肯定得睡了。明天见了，朋友们。

0: 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指引下。
1: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特色产业迎丰收，产销两旺助增收。王海鹏在吴起县调研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工作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初心如炬，征程如虹，从长征路到复兴路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启动。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首先来关注到头条消息。金秋丰收季，我市各地特色产业进入采收期，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眼下正是苹果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宝塔区桥郭街道烟洞沽村果农李志亮的矮化秘制新果园硕果累累，长势喜人。今年是新果园第一年挂果，九亩晚熟苹果全部达到九龄，高标准丰产态势十分可观。
3: 刚才说了还可能是七十多颗，据我估计呢在六十到七十斤。诀窍这个就是打小阳风，前期这个有机肥要给它上足，再一个就是春季开始给补水，春季最起码要补上三次水。
2: 2023年老果园改造政策实施以来，李志亮的山地果园升级为标准化梯田果园，政府在园区建设、果苗、水肥一体化设施方面给予补贴，同时安排农技专家现场指导种植技术，让低产老果园变成优质高产的致富新果园。
3: 我们这果园可以说是国家政府啊看着给我们扶持栽起来的，非常感谢啊国家把我们农民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在安塞区张安镇白台村的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各地果商现场采购下单，一派产销两旺的丰收景象。安塞区张安镇白台村果农郭龙：
4: 果园就是个五十来亩，今年偷点总共是个六十来万袋子，今年的果品质量整体都比往年好，不管色泽呀、果面呀、好度呀都是挺好的，今年市场价就是个三块大几，以往后期价格能上到四块，亩收入在七十多万到八十万块钱之间。
2: 依托黄土高原独特气候，加上精细化管护，安塞山地苹果品质上乘，深受外地果商青睐。果商高志友：
5: 安塞的苹果今年质量相当的不错，我带着全国各地的果商给他们看的协商买果子。目前和十来家子协议成，咱们几百万的呢，快上千万了。
2: 眼下子城市玉家湾镇的白玉红薯也进入采收期，农户抢抓晴好天气采挖，田间一片繁忙。子城市燕兵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王燕兵：
6: 我这里种植的红薯品种是白玉，作物是十五亩，亩产达到达四千斤左右，日子能包个六万斤。你看市场的初步日算是卖三块钱的，卖个十八万左右。
2: 近年来玉家湾镇立足资源优势，坚持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培育特色种养，壮大先行经营主体。全镇现有山地苹果3400多亩，中药材300亩，核桃376亩，牛1787头，猪2500多头，形成了万亩果千棚菜，东菜西药南北续的产业布局。此城市玉家湾镇副镇长徐刚：
7: 下一步我们将系统整合全镇土地、山地、林地、红色文化、闲置建设用地等资源，统筹布局山地苹果、中药材、生态畜牧、红色休闲文旅、设施农业等功能片区，打破村级行政壁垒，推动多产业互补联动，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构建组团协同、节约高效、一业一举的全域发展新格局。
0: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1: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吴起县调研乡村振兴和常态化帮扶工作，他强调要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

0: 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的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牢防反平底线，强化科技赋能，扎实做好三秋工作，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出更大步伐。王海鹏来到南梁山吴奇秋子试验站，走进玻璃温室、实验室和试验田，详细了解苹果种植资源、砧木繁育和气象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情况。他强调，种苗繁育是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源头工程，要立足延安，面向全国，加大吴起秋子本土种植资源保护与创新性开发利用，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做大做强做优延字号品种，助力延安苹果品种更新，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真正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在吴奇街道另边村，王海鹏实地调研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和常态化帮扶等工作，走进农家院落与群众亲切交谈，了解产业收入、人居环境整治等情况，强调要深化农村改革，精准把握政策要求，稳妥推进延包试点，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保持稳定，要把开发式帮扶摆在突出位置，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稳中求进培育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深化千万工程经验学习运用，从人居环境做起，以一老一小为重点，不断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持续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吴奇街道南沟村，王海鹏调研了农文旅融合和连农带农工作情况，强调要把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立足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培育森林观光、研学实践、康养体验等新产业新业态，提升服务品质，加强文化传承，完善连农带农机制，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郭柱国到城区调研城市建设重点项目推进等工作。他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狠抓施工进度，破解项目难题，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不断提升城市建管水平和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在中心城区枣园片区干线入地、杨家岭大桥两侧出入口提升改造项目一线，郭柱国实地查看项目施工建设情况。他强调，干线入地要坚持统一规划、一次审批、集中实施，住建、城管、通信运营等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推动各片区改造任务尽快完成，早出效果，逐步消除城市蜘蛛网等顽疾，让城市空间整体清朗起来。要坚定不移推进老城区环堵保畅项目建设，加快用地、文勘等项目前期手续办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度，打通城市路网内循环。在新区六中六小邦泰房地产项目施工现场，郭柱国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投资进度、安全管理等情况，现场询问解决存在的困难问题。他强调，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理念，抓实抓细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工程质量监管，从严落实建筑材料环保要求，坚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按期交付使用，更好满足群众就学、居住需求。要充分发挥重点项目在稳增长、惠民生中的牵引带动作用，抢抓当前施工有效期，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扎实做好入库纳统工作，努力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在长津看台商业开发地块星光不夜城，郭柱国认真听取土地开发利用和项目盘活情况。他强调，要突出产城融合和规划引领，依法依规做好土地规划调整，提升集约高效利用水平，积极盘活利用闲置商业资源资产，增强新区造血功能和发展能力，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副市长徐毅、市政府秘书长和住建局、自然资源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昨天，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13次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杨光源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小鹏、副主席徐长玉、张秀、马小翠、贺毅、刘凯和秘书长张军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组织学习了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第二章节内容，审议了市政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工作方案，听取了推进宗教场所文化保护与规范化建设和推动延安养老托幼服务提质增效调研情况汇报及各专委会近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标市委工作部署，扎实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回头看，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专委会要压实责任，认真组织协商会议，切实把履职成效转化为服务延安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0: 小改造连着大名声，小更新彰显大幸福。复线聚焦群众居住痛点、出行难点，扎实推进道路、排水管网、老旧小区改造两大民生工程，切实提升群众出行品质与居住幸福感。来听本台记者常改的报道。
3: 近日，复线河滨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主体施工全面收尾，改造后的道路路面平整通畅，人行道规整美观，城市面貌焕然一新，道路交通通行能力显著提升。复线居民刘先生：
4: 政府实施排水管网改造，我们十分支持，以后下雨天再也不用担心积水堵车、烫水通行，切实解决了困扰我们多年的难题。
3: 复线河滨路排水管网改造项目北起腾路环岛，南至中山公园，道路全长 1590.5 米，项目总投资 1910.4 万元，是一项系统性城市排水提升工程，主要新建完善沿线全套排水系统，同步修复改造车行道、人行道，更新路面标识标线及道路亮化设施，全方位补齐片区市政短板。复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现场技术员陈博：
5: 项目于8月7日开工建设，项目的完工进一步完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功能，改善了片区交通条件，周边群众出行效率得到提高。
3: 复线建筑工程公司技术员杜红阳：
6: 在施工中，我单位严把质量关，严格按图纸施工，现工程已完成路面及人行道施工，工程路段已全线通行。
3: 市政道路提质增效，老旧小区换新升级。作为复线2026年十大民生实事之一，城区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也加速推进。曾经管网老化、墙体破损、配套落后的老旧院落，改造之后焕然一新。复线烟草公司家属楼居民高福乐：
7: 这是政府一次性改造城区几个老区小区，现在每天看着这小区一点点变化，路面平了，非常新了，我们的心里也很高兴。
3: 复线泽汇小区物业工作人员王艳玲：
8: 我们会加强院内保洁、安保巡防和公共设施日常维修维检，及时处理居民报修，常态化做好服务，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幸福感。
3: 今年复线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总投资3220.24万元，共涉及城区6个老旧小区、16栋住宅楼，改造总面积6.8101万平方米，惠及560户居民。目前项目正陆续完工。复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王旭峰：
9: 主要建设内容有路面防水、外墙保网、预屋管网铺设、电力电缆改造、绿化提升、道路硬化、路灯安装等。通过本次改造，将小区安全隐患，改善小区居住环境，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0: 延长县农产品集中加工及仓储中心项目是市级重点民生工程。自今年六月份开工以来，建设方抢抓有利时机，科学调度，挂图作战，项目建设快速推进。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10: 在延长县农产品集中加工及仓储中心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作业繁忙。目前项目三号加工厂、四号冷藏库主体框架已全部完工，正在有序开展室外管网铺设作业。延长县农产品集中加工及仓储中心建设项目技术员王永林：
11: 2026年6月开工，现在完成三号、四号厂房主体结构施工及安装，完成50%以上的施工任务，预计在10月底完成交付。现在正在进行室外管网及设备安装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在2027年11月份交付投产。
10: 该项目坐落于延长县七里村街道张毅夫子村，是重点涉农民生工程，占地62亩，总投资1962万7600元，总建筑面积38276.06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三个农产品加工车间、一个仓储冷库及研发检测综合服务中心。延长县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白文涛：
12: 项目建成后，将补齐我县农产品加工、冷链仓储短板，完善特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产品加工性精深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助力全县乡村振兴与农业产业提质升级。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1: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跟你组长消息。近日，由中共中央网信办、陕西省委网信办指导，延安市委网信办主办的初心如炬，征程如虹，从长征路到复兴路，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网络主题宣传活动在我市启动。活动以从长征路到复兴路，我市延安代言人两大话题为核心，采取三路并进分线采风模式，组建约50人的全媒体采访团，分胜利之路、胜地风采、律动延安三条线路，深入我市13个县市区及高新区、新区共15个区域开展采风。全省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近日落地五起，标志着五起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业务实现零的突破。本次落地资金呢，共计5500万元，专项用于陕西环保集团五起县天然气调峰储备站项目资本金补充，有效破解项目资本金缺口难题，打通重大项目融资堵点。近日，由西城客砖陕西公司建设、铁医院勘察设计、中铁四局施工的延渝高铁全线首座斜拉桥——延安新区沿河特大桥首个桥塔顺利封顶。这是延渝高铁全线首个封顶的桥塔，标志着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的突破。省农业农村厅消息，截至10月12日，全省累计收获秋粮1692.09万亩，占应收面积的56.87%；秋播小麦490.87万亩，占预播面积的34.69%。秋收秋播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震荡，金价震荡刺激了黄金饰品等零售消费。国内黄金投资需求随之升温，与此同时，非法黄金交易平台密集暴雷，社交平台联盟卡卡及保本产金骗局频现。为此，中国人民银行陕西省分行近日发布黄金投资风险提示，呼吁广大投资者认准持牌机构，远离非法平台，理性配置黄金资产，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近日，在比利时卢门举办的第24届欧洲相片存储与奥氏电子学会议上，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张伟教授荣获奥夫新斯基讲座奖。据了解，张伟教授是二零。

0: 也是该奖项设立至今的首位中国大陆获奖者。该奖项旨在表彰张伟教授在借助大尺度计算模拟实现具有特定性能的新型相片材料设计与研发方面做出的奠基性贡献。近日，中央政法委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保健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从严查处违法犯罪行为。教育部消息，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职业学校10792所，在校生33,559,000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据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并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职业教育专业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财政部、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其中提到，自2027年4月1日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连续3个月突破60%。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在智慧应用、配套贸易服务等方面推出超过50项创新举措，为参展客商提供全流程服务，提升工采对接整体效果。进入10月，全国多地气温逐渐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许多地方进入流感疫苗接种期。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专家表示，我国通常在11月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但9至10月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流感菌预防最好要打好几针，因为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至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可以在流感高峰到来前建立起免疫屏障。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近日，美伊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重塑中东原油贸易格局，叠加船队供给严重短缺，目前超大型油轮运费已飙升至60年来最高水平。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 5G， 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Hello， 大家早上好，7:3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感谢大家今天能够准时的留守在我们的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这个半点呢，共同关注一下我们的最新路况。百度地图其实此刻显示到这个早晨行车高峰时间段的最新路况是这样的，东滨路由东向西沿河北路附近拥堵 1.49 公里，缓行76米，文昌路由南向北文昌桥附近拥堵516米，缓行52米，沿河北路由西向东当前是缓行1.27公里，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二庄科路到宝塔山路拥堵176米，缓行1.15公里，枣园路由西向东从枣园大道到

0: 210拥堵193米，缓行231米。万华隧道由南向北当前缓行509米，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北关大街到抗大北向当前是缓行347米。高新大道由西向北川松路附近缓行 2.38 公里。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更多您身边的情况呢就要拜托给大家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20987，微信订阅号呢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延安交通音乐广播。7:32，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开启我们今天987的第一档早间直播节目走路上说。
1: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
2: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3: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2: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3: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3: 最快资讯、
2: 最潮音乐、
3: 最热话题。
2: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3: 走路上说》，
2: 每天早上7:30到9:00，
3: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不见不散。

7:33，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五十，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节目一开始呢，还是要跟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转眼十月份就已经过去了半个月的时间了。这两天大家都可以感觉到明显的体感变凉啊，都在期待着说供暖季什么时候能够到来。那今天的温度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是多云的天气，温度是9到24摄氏度，持续无风向微风啊。今天呢只有西风一级，天气还是很不错，就是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进入到深秋时节，我们陕北的天气就是这样的啊，秋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当然提醒各位要注意的就是，在这个周五周六左右的时间呢，将会迎来这个降水，所以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准备。希望大家都能够及时的增减衣物，来保守护好家人的健康平安。早间一个半小时的走路上说呢，我们除了跟各位去带来一些交通方面的资讯，包括生活使用的信息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分享。您想听到的歌曲，包括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谈论的话题，想参与的话呢，都可以先行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下方的对话框您直接编辑文字的方式发送，就可以实现在线的实时互动了。好，接下来早间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要为各位送上来自这一首王铮亮《我来书写我的名》。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高质量的闲谈是智慧的迸发，是。

北京时间呢7:53，这里是走路上说正在直播，感谢各位的留守收听。我们的早间行车高峰时间段呢也依旧在持续，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按照秩序来行驶啊。那跟踪路况我们也会在每个整点和半点及时的跟各位进行刷新，有突发的路况呢也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跟各位来进行实时的更新啊，也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将您身边的路况来分享给我们。7:54，稍后即将迎来小段的整点广告展播，广告之后呢我们在下个整点8点整继续，不见不散，待会儿见。